0: 头留意后视镜盲区，然后
1: 光你这自拍呀、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2: 啊！
3: 煎饺子特别棒，
4: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
5: 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
6: 健康在你的手中。
7: 垃圾分，
8: 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10: 又来了。
11: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
12: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
13: 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
14: 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正常工作节奏的一周了，是不是？这时候错峰出行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
6: 心中有晴天。
14: 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会出现大雾或浓雾扩大，在今天的傍晚前后，预计会覆盖到温呢，也就那么1-2度左右。大连营口盘天，各位出行防风也是很关键的。那么啊，带来6-10度的降温，秋天变，那立马这冷感就上来了。要和大家伙说一说什么呢？狸猫换太子。广西河池高速交警啊，车上的一男一女几乎同时，民警说好不承认是吧，来，我看到了执勤交警就瞬间慌神了，蒙混过关逃避处罚。那民警呢，对无顶包必罚拒不配合执法的行为进行了一招，有喝酒不开车，24小时之内尽量就别开车就完了。有出行的方法，一行惊一行。最起码得过了一天，隔一天之后你再开车，相对来说

0: 相识。
1: 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你马上打。
0: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1: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
0: 光了，这晃的我什么也看不
2: 见。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4: 而是多想一步，助你百骗不。
5: 差点被你害死。
2: 在这场。

0: 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
1: 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在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复。
2: 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
3: 2026年我没有假了，其实真就是日子不经过，一眨眼的过去了，比如说，疲劳驾驶，困了就到服务区去眯一会儿。你别这是有些人呢，需要在驾驶过程中频频抽烟喝水，酒精代谢速度不一样。你这时候遇见是打车出门啊，选择一些其他的公共，可能会导致人体的身体部分啊调整您的状态，无论是工作状态呀、排队压力。高速通公司创新打造服务充电桩空闲状态一键导航，有效压缩。不用说，非得在收费在这个服务区。您记住了啊，这每天的0点也会实行全域进行，比如说在，实行分时段或者是永久的进行。到哪儿啊？您打个电话问一问吧，好吧。

0: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成守法运输，拒绝侥幸。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用你的方式，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锦州阳西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辽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后，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
1: 请考试考上车
2: 导致汽车刚起步就引发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的要求，上车前
3: 长胎纹有异常磨损，轮胎表面
2: 险降至最低，因此每个驾驶人必
4: 冰箱水暖鸭先知，
5: 每天都有好气色。
3: 炸得动了吗？品味春天里的小
6: 大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
7: 我下床喝杯水。
8: 哎呦，我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我，有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您肯定在幼儿撑起一片天。嚯，您是超人，人有情。哎呦，消防队员太可，
4: 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9: 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10: 老幼疲惫，很多人啊习惯把这种变化总写字楼这样的办公环境。最近呢，频繁的干痒泛红，脸部出油量明显。那么无症状呢，同样非常规律。工作日在岗，医生确诊两人患上了病态，室内各类环境因素叠加影响出现的多名人员集体出现相似症状，密闭办公环境的长期危害也是失衡。办公室空调长期，冬季呢室内暖气充足，室外寒冷，痘痘。那么长期未清洗的空气滤网，皮肤供血不足，多重的因素叠加，但易操作的自救方式适配于上班族和管道。工位呢摆放一个小型的加湿音，如果说这不是，仅是在工作日，避免延误诊治啊。
11: 哎，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博人生。
13: 去就去。

0: 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 也是你加班的，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车都需要休息。拒绝疲劳驾驶。

0: 质特好。
1: 还有女生开车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2: 啊！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
4: 哎，来了。
5: 好了，现在的烟里都有毒。
4: 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
4: 好办呀，关注全。
6: 过夜半，闲敲棋子，钟粟国所经也。常读诗词。

0: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
1: 各位好，我是陈宇。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晚高峰的交通压到孩子的情绪慌乱，神色不安，立刻呢放慢。街区环境啊非常陌生，平时上下班随意的走远，又联系不上家长，哇，对于一名独自迷路的出接送方式，导致孩子在学校啊，别着急，孩子是顺利平安回家了。事后了理性观察，主动的向警察叔叔求助，以及门店的工作人员进行求助，千万别乱喷，走失的一场虚惊啊，再次发生啊！
2: 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三宝，
3: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低声，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

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战骗子的套路很清晰，把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官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

0: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方向入口。因交通事故，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您缓行4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
2: 得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
4: 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谈天谈地，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今天咱们去深挖一处辽东，赶紧系好安全带，跟着我的声音出沟，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通水秀，步步是景，春有百花，夏次第相连的湖潭而得名。湖潭五湖之上，恰如长白翼，故称之为水晶宫。三湖之处，湖东崖壁上有一天然石，约165平方米，水从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会随着季节和光线变化，呈现出肤青蓝与金黄交织的颜色。至于处，溪流十二条，奇山怪夏季避暑，秋季观风，还是打卡的景点呢？这可能是大家最关照的，那一定是五龙湖。刚才咱们湖、卧龙湖、腾龙湖、

游龙石般的存在，二胡、潜龙湖仿佛置身于龙王的宝殿之中，置身于四湖腾龙湖的崖边。木游龙湖又称聚仙湖，它就像是一幅被山水浸染的绝美，霞如火的枫叶林间细雨着秋日，开满鲜花，一片生机勃勃，汇其全貌，唯有身临其境才

0: 从无人知晓到成为生态旅游胜
1: 地的岩石是火山喷发后冷却形成的雪，夏季水量大时，水帘厚度可达百余处小景点，分布在主要游览路线两个湖面风光。每走一段路就能不算长，很早的时候这里只是当当年正式对游客开放。刚开始时，这地方的火山地貌可有年头了，就是当年火山喷发留下的悬着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当地老人常见了，只有湖水还在微微荡漾，虽然略有不同，但核心都是关于您。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
2: 路况实时播报。
3: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基北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车道封闭，附近缓行3公里。因道路施工，
4: 明月低头是弄莲子说耳语。
5: 本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10几吨，严重威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
0: 湖的自然美景和人。

和出行提示，让您的旅途更加顺畅安全。无论是从市区出特别好，都是平整的柏油路，新美景。如果是从本溪市区出发就更方便，而且还能在途中听工作人员讲解器等应急设备，以备不时之需，朋友们可以作为出行的参考。首先说可以缅怀先烈，带孩子的话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山区日间气温价格为80元每人，学生凭有效学9点前到达，以便有充足时间游览。建议携带折叠伞或一次性雨至16点30分，游客也可自带零食和

0: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
1: 区，聆听那些发生在山水之间，不留神踩塌了半边山，就形成了陷落，经过上亿年的风化侵蚀才形成的自然石。附近村里的一位村民主动过来帮忙，设了个文化展示区，摆放着这些历史文献的鲜嫩，景区内的餐厅就有供应，不用原味。另外，满足特色美食也别错过。民宿
0: 地还有高空攀岩、
1: 史上南华亭、山道菜做的干货，本溪特产的环人山。

建议，帮您在游览过程中既玩慢道行驶，尤其是雨天或者雾流量、冷却液这些关键部位，别随意停在路边，不仅容易造成突发情况，别慌张，先确保自身安全。

0: 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站至高花西站、沈阳西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不是。
2: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三二一，
3: 上天。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
1: 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
5: 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6: 听友们大家好，三无中国女人入选世界顶尖委员，
7: 一个爱人两个女儿生活着，对一些最具危害性的寄生虫激励。老李说，老太太是屠呦呦所在的单位响应号召，得到了380种提取物，用增点什么出来誓不罢休。减法人谁能想到呢，工作上那么严谨的土大结婚成家，他还是那个土大哈，基准线水平就够了。他在清为了研究，他割舍母爱躲，下意识后退了几步，孩子待在一起，但他没有办法，不怕累的土组长粗糙了自己。85岁才开始，但他自信三无院士头衔。其实他也好几次被提名参选，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见。人们称你为三无科学家，请问您？杨澜问。屠呦呦没有那么着急。明知下不邀功，在霍诺证明来了，他依旧单薄。高级青蒿素类药物，并亲笔讲后，屠呦呦还是尽量保持低调。有办法。能在生活圈子隐藏实力，我不好讲。老太太今天，屠呦呦就是特别善于，我也没有老是想着得不得奖的问题，不是靠期待和愿景，而是需要创回，让人们对她记忆更。

0: 深刻，重要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决心来把这个任务完成。法的力量也是屠呦呦的
1: 香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现代社会
2: 名数数讲故事，一举一动中有人感恩和理解，心疼老减轻负担那么简单，更是一种无声的支持对的课题。为什么很多年级反而成了外人？于是从怀孕那一刻起，我妈天天出去跳广场舞旅游，我就问她能不能帮我带几个月孩子，情绪崩溃，甚至因为育儿理念冲击，最好少干重活多休息，当下一代的保姆。一个健康的家庭仅而不是索取与埋怨，从不把老人当免费劳动力。外出旅游该怎么去平衡尺度，在亲情和责任之间，这不是交易，而是对劳动价值的照料。晚上和周末则由父母接受，不插手婚姻。带孩子时可很有道理，这一代年轻人是第一例与自由，但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如此有温度的家庭才能在养育好
1: 方向入口。因交通事故原因，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3: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中
4: 身材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1: 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5: 淑女怡芳和姐姐怡芬惊不小，只得将姐妹二人送入一病不起，很快去了。姐姐无语生也萌生了轻生的念头，生只有九个，吴一芳是其中之一。

0: 神。许多京大女毕业生日后都回忆，这所大学让他们拥有了风度体态，既是新时代知识女性的学生，然后记下他们的表现，好的仪态榜样。四级女大的年度盛会，空旷的操之名冠以最自信活力的女孩，一方都会在校园里转上几圈，和学生打招呼，自己一个新生从来没和校长单。20世纪30年代在图书馆提供打工机会，多年后一起她的头，原来是最敬爱的吴校长。女性是否进入婚姻的殿堂完全是个人，吴一方一听说这样的情况特别担心，十分超前。吴一方动员全部职工，收容了大量环境中，为妇女儿童做了很多贡献，也宣传抗日战争，争取美国朝野支持。第一次瞻仰吴先生的风采，原负责人严正地说，我吴一方的学生出国留学根本不用考什么托福，女大沸腾了。吴一方校长是中大西洋的东岸，金女大的学生们。吴一方开玩笑拒绝道，牵着吴一方的手像孩子一样哭，各个领域的尖端人才给整个社会带。鲁桂珍1922中国第一位女海洋学家并入金陵大学，我们一定办到，如南山之松柏。
1: 悲欢离合是底色，而最
2: 谁料乙方毕先生淡淡的接话，有来有往的同时，用幽默来化解沟，需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和两个原则。当面试官满眼质疑地望向他时出现，这无疑给人强烈的意外感，获得了工作。在职场上，人才和舞姿，但是我们可以说，想没有好人缘都难。他的脑袋让我看到了第二个太阳。在任何场合，幽默表达都被喜欢的人。妻子回答在，长以缺点适当自嘲和调侃，我们时会给予否定，哪里哪里没有没有解，没有人可以与世隔绝，我想要在家吃又不麻烦的那一种，或者幽默表达让自己拥有豁达的人生态度，新的声音。
3: 谢谢，对于同学们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
1: 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
4: 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顺时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
5: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6: 你好师傅，95号
7: 爱蹦危险区域内不能使用手机。
6: 为什么？
7: 只调整加油时间，因为雷雨天气啊，有化纤类衣物，化纤面料的衣物容易产生工具跟维修部件碰撞摩擦，也会有静电和
8: 哦。
9: 如果每个人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
10: 嘿，不知道了吧？
11: 妥妥的下酒菜。
12: 点我，点我，
13: 点我，点
14: 我，怎么都没人碰我。
15: 我没事的。
16: 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7: 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6: 那就拉。
18: 倾听您的问题，解决。
19: 虫，
20: 我是卓一。
19: 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248实时录扣哦。刚刚卓一又是非常勤劳，
20: 刁钻。
19: 嗯，
20: 哎，包括就是你看现在年轻人得。
19: 然后呢，你刚刚说这情况，确实每天晚上我都会发生。大伙穿什么都有，
20: 哎，是的，但是，
19: 他
20: 穿了什么？穿了一个就是我们家这个
19: 啊，也是非常听话的，穿起来这个小卫衣，
20: 没错，等等这些不太好的这个症状从你的指尖缝里边流走。
19: 好了，那么金泉，
20: 哎，是的，同时啊，这个还有它这个降水的范围啊，它在明显的扩大。那今天的这个气温啊，受影响的程度其实并不，最低温呢普遍在9到15摄氏度，出行的各位呢，提前防风啊也是非常关键合适。但是我感觉什么呢？就是
19: 因为昨天啊，其实在这个预报中呢，俊成就跟大家加绒的、抓绒的、带绒的卫衣呀、体感的温度啊，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最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哎，雨天呢？
8: 来只剩下感动。关于表情，我也不想再说，因为你也。

0: 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
1: 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2: 他车遇事别紧张。
3: 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
4: 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
5: 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
6: 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
7: 爸哈，
8: 这是远光灯，你看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
9: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啊？交通事故。
10: 对不起啊，我这刚
11: 依规使用远光灯，
12: 心情就好了。
13: 你说心情不好就
14: 它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5: 同志
14: 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16: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

0: 这六个服务区呢也是设置了充电的风分流指示标牌、
1: 嗯、
0: 引导咱们的风哎提升至3.88%
2: 二倍啊，而且、
0: 嗯、
2: 而且呢就是现在这个电车的车、嗯、但实际上呢首先我先说两点，第一点一般来说不会超过3到50公里吧，也就是、
0: 嗯、
2: 刚才俊成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样子，会给你在辽宁高速，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在辽宁高速，
0: 那咱们辽宁的这个高速啊也是，然后呢给咱们的私车朋友的出行呢
2: 啊，我家这个门口的一个小河它竟然哎现在
0: 宁啊包括沈阳啊大连呢、啊、这些比较热门的地方，
2: 是为了将来啊，首先我们自己人得保证我们自己人，
0: 同时呢也就是欢迎其他的这个朋友啊，像咱们稍微年轻一点的吧，就是上了高速，然后结果真的就是不凑巧，比如说这充
2: 没有电了，你是不敢出这个服务区的、
0: 嗯、
2: 对吧、
0: 嗯、
2: 那这个时候的，而且我说了就是包括辽宁交投包括国家电，再或者可能就是您真的觉得您剩这点电好像啊，那您要是发现这个充电桩没有，您这个下高速之后啊有的是地方给您充电话、
0: 嗯、
2: 因为我们说这些呢主要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0: 建议啊或者说想了解一些更多的电报时候继续为咱们的听众

0: 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顺时针方向入口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分
1: 三正好。
2: 它只显示在汽车的门柱或者是
3: 轮胎胎面花纹之间的排水槽里有一些小，这样的轮胎继续使用很可能会发生，比如4618，就代表这条轮胎对于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做好日常。
4: 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
5: 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6: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5: 这
6: 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7: 那是，走喽。
8: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
9: 我？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0: 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眩目。
7: 关了它。
11: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
12: 呼唤，我是俊成，
13: 我是哲一。
12: 65523与俊成分享您在俊成和哲一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吗？
13: 咱先不说百香果和山竹它是不是这个绿通目录，是一个货车车型，只要您在那个就是负责人的跟您说这俩它都是不属于的农产品的品种目录当中，
12: 哎，是的。
13: 如的话，那在这儿建议您呢，就是到我们这个收费站去也不想去，就是怎么都懂，
12: 哎，是的。
13: 主要是给这些刚上到这个班的啊，干香菇、干木耳啊，或者80%以上，并且呢不能混装这个。
12: 咱们也是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多次的去。
13: 前那个车也卖了，然后现在这个牌照和车就站进行一个这个线下办理。那如果说要是不想有了解就行了。
12: 哎，是的，其实这个辽宁高速
13: 什么注销 ETC， 您可以上辽宁高速，它上边就算办不了
12: 呢，按照它现场的一个提示啊，比如说需要，那么咱们也是拨打辽宁高速的20。真的就是咱俩太能聊了。其实你
13: 新政的更新呢，那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里呢的第一道。
12: 哎，是的。
13: 哎，就是你有不会的问题。

0: 实时播报。况实时
1: 播报。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绥中搭后所至兴城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至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我这儿它不好使，有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是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
4: 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
5: 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6: 哟
5: 呀，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
7: 您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
8: 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全，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欢迎来到时光旅，
0: 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齐庆收听时光锚点节目。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的工作生活，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却十分坚定。
9: 我是辽宁里到应急预案制定无不细致入微
0: 上，

0: 热范围和工作重点。同时，我们精心制定了新模式下收费分中心
1: 模式平稳高效运行，为全省，而是率先开启了收费站
2: 人员工作规范以及绩效考核办法，
3: 管理分中心的稽核员田小雪，
1: 用优质的服务确保高速公路的
3: 车辆的界定标准到查验流程。
1: 同时，面对邻省绿通政策调整，吉林东北最大粮仓和粮食加工基地
0: 稽核员李艳红，我们在省收费
1: 地区到鲅鱼圈线路带来了可观的，
0: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
1: 引流增收工作，在全省范围内车流量巨大，异常拥堵，事故率高的城区重点路段高峰期勇挑重担。
2: 我是辽宁高速成功追缴了第一笔欠费，打响了全省一体
1: 直接驶入高速的情况频繁发生，
3: 检测且证据确凿的车辆全部列入
1: 中心团队，把宝贵的青春美好团队多次获得省公司精英管理队，他们依然在平凡的收费管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年，我是陈宇，愿您。

0: 瞬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2: 时。第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辽中站至高花西站、沈阳西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
3: 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
4: 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
5: 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6: 但总有一些声音，能让我们在
7: 这都影响着每个人的心情，似乎这。

0: 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1: 怀疑让我想
2: 绥中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顺时针，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
3: 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
4: 一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路院士。今天分享聊到晚的那个人，喜欢就大声的这段情长，诉不清当初年少。

与生活，记录式戏剧了不起众不竭的力量，它不是某个确定的电视英雄主义，那么用淡淡的沧桑感耐人寻味的美好和那个曾经青涩的可以为

0: 你离开，
1: 采用水冷装置给发动机散热。
2: 锅现象，
3: 此时汽车是无法正常。
2: 注意处置过程中有
1: 等待温度缓慢降下来，有水喷出而被烫伤。
2: 一三，
1: 及时排除险情，
2: 采取了临时的处置
1: 地点。二，打开发动机舱盖自燃。
4: 竹林，当繁星光芒万，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网。当孩子们有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投共耳语，
6: 低头玩手。
7: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8: 您放心了吧？
7: 我家
9: 冷冻。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
10: 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
11: 不漫长，但这一刻我们
12: 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来关注关注啊，最近大家可能说有种感觉了。今天呢，咱们整曲目其中沈阳、抚顺、铁岭、盘升温降温，其实就在12度，好在左到15度，少对吧。虽然说风力普遍在4到5级，风里呢开始透着明显的冷意。回家晚的朋友，周二呢开始一定要增加衣物，注意保暖化。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关注最。很多扰民的这种噪音，是吧？并非那类来源啊，它非常分散，而且取证很困难，强社会生活噪声。现在已经这个时段呢，正是休息入睡的关键时间，持续不断，从半夜11点多到1小时啊。无独有偶，山东的李女士后，这个扰民情况吊顶，加装这个隔音棉啊，量大概是683.3万件，对吧？没有固定的规律，治理难度，专业监测设备，普通人又就区域的噪声扰民，还会出现人人受扰、无人噪声、未超标，只要是未采取风扰民行为的一个处罚力度，多次劝阻，还有压实这个建筑建设面的倡导精细化治理，同时呢，通过普法宣传让居民知晓。如今呢，法治体系不断的完善，治理手段呢更这个积极。

0: 岁还要施肥喷药除草，一个好习惯。
1: 就是我们人生的修养。
2: 深圳贫困户果农业集户，敬重一点。
3: 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4: 开局，怎么可能啊？
5: 阿传机到货。
6: 中路集合，上
7: 上啊！
8: 手机电留给了父母呢。医生
9: 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
10: 什么酒驾？
11: 我
10: 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
12: 晚间版，陪您同行，
13: 陪您同行。
14: 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15: 大家好，我是智博。无论此路啊，各位，您想要了解到更多的一些信息的，都说对吧？然后您恰来操作一下，来咨询咨询，看看通告什么的都行。那当然，如果说各位平常还喜欢刷点短视频，最快能开多快？就确实啊，指的时候被记录到车速达到了17000，也有网友表示啊，自己曾在同一路段被扣分了，也是做出了回应，说这设备系统确实出错了。各位，你要说你超一点啊，我是设备出问题了，你出限速才120公里每小时，这记录到122。到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超速啊，它这个通常啊不罚款不扣分，哎，有时数据详细数据来表现的就是180，罚款200，

02-2049-199。你有任何好吗？行，那咱们继续上课。什么呀？病假，边能让驾驶人呢在瞬间失去尿，像什么马来酸氯苯状，哎，包括感冒时的过敏。然而这些药物呢，却除了抗敏药之外呢，像这个银度美辛呢，它就是可能会，好吧，要特别注意这类药物。他们通汽车呀，对吧？各位想想，真挺后悔。就是、吃完了最好就是你就别开车了啊。这些症状，从而降低司机的一个注意力和情况会出现，是吧？还有，或者是服药过量之后呢，又没有及时一个短暂的昏迷，而可能会引起头痛啊、眩晕啊，失车道内，开启双闪报警灯。如果一生十二条规定，饮酒或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白素，你就问问这个药吃完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昏下来呢？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吧。我看到前两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啊，是我们的 ETC 啊，其实非常时间呢，其实就可以插卡、拔卡、赶上来解答了哈。好的，各位，那么看看时间。

0: 生动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也是为了提升驾乘舒适度，殊不知太远，
2: 人的颈椎损伤甚至致人死亡，大大降低。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头枕位枕高度很关键。具体的做法是，头部齐平的位置，即使是乘坐出，
3: 我这就补上啊。
4: 一贯懒散，
3: 倒都想想。
4: 胡搅蛮缠，不讲。
5: 爱你自己吗？
3: 我。
6: 跑都没处跑
7: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
8: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妈，是您从小
10: 最好的你，用你的方式变现代化。中国
11: 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
12: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让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说，他为什么不叫水车，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啊。怎么说呢，好话题他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不宜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板啊。您凌晨两三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开始，对不对？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打，你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简单啊，反正还是有。

0: 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0: 番茄牛腩
1: 想我
2: 我们是美食不是
3: 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
4: 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
0: 拉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地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真是万啊你等一下啊
7: 真粉
8: 我急
9: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
5: 抢救急
10: 车流如织
11: 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
12: 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旁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绝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电话是024-823-6552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大岛山枢纽的一个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用什么雨伞呀飘伞啊对不对不给自身接这个高速路的一个还有那种

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啊，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死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

0: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哇，他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啊，还撒谎，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短句少看，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好吗？各位，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
1: 是应该有默契，静的有心无。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但是我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4: 你的每一，
5: 哥们儿。再来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
6: 好，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
7: 过千言万语，普通老土也是最触手可及的。不喝水实质是一首告诫世人要珍爱生活。

0: 生动辽宁
1: 录了自己身患强直性脊椎炎，一年躺下也没有办法睡好觉，这对病后的内心感受流露出了淡定。

叫贺仙人，他从高中到大学新的歌手的时候都要做一个选择，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演绎同一首作品。

0: 本期分享歌曲随便后面的
1: 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
3: 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
5: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婉。
5: 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
4: 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
5: 50周年。习近平指出，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
6: 新思想
4: 引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西
7: 找到了，找到了，
8: 在这里，
7: 这个是吊螺山片，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
5: 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
9: 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
10: 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
5: 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
11: 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
12: 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进一
13: 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
14: 能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生活
15: 1400斤，
16: 我们种了点经验，全程
17: 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

0: 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2: 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
3: 湾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
4: 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3: 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金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亿。
5: 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
6: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以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
7: 5391支队伍，
8: 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
9: 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
10: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
9: 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
5: 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
11: 冷冲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嘞，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江淮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
8: 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基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
12: 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
13: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
5: 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
14: 南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
8: 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
5: 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目前尚未确定虎源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
8: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17: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
19: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古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运量完成1501.43万，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此时此刻。
9: 各位好，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泡易消费，低价法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离了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75，水源涵养固碳，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
14: 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
7: 移除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才有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14: 如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
8: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
14: 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写
5: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
14: 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6: 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11: 监测系统持
14: 会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
12: 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
14: 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
9: 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专家提示，骨关节炎是全球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碎
10: 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9: 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
10: 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
9: 对，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
4: 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
9: 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正更好的
10: 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
9: 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
13: 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
0: 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0: 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
15: 我们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
9: 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
20: 王凯表示，
10: 我们现
9: 在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老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

0: 保养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
1: 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2: 所谓三秒沉默法，中文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
3: 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
2: 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
4: 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
2: 刘新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
3: 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
2: 以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4: 目前我们国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
2: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
5: 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
6: 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
7: 多少笑料。
8: 今天推出了郭富城的首张中文专辑。

0: 闹，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
1: 曾经为华语流行音乐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1984年春晚上，张明敏演唱了这首

0: 话，沉不住的人很容易失败的。是
1: 我总是沉默。
2: 主播收听我们的《心灵有约》。
3: 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
4: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
5: 其实很多时候
6: 竟然没有接到任何一家的消息，能年的工作经验，这一次次他立刻就进去了，当司里最惹人喜爱的一个。他渐渐开始崭露头角了，干的没我多，业绩没我好的人，这薪水出现一些漏洞，和同事们之间也开。又是3年过去了，找到工作以后，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其实我们很多人呢都在重复。其实很多时候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而哪些是些遗忘掉的好习惯，才造成了我们先
5: 常说养生先养德呢。接下来
6: 刑拘的日子里，入狱仅1个月，撤本2把手，不仅继位无望，这2桩事情令我先哲之论。所以2000多年前，孔子因此提出人道的出口。表面看这是他一生淡泊名利，宠辱不惊，顺利修身，去烦恼，未老先衰，疾病缠身是必然的事儿，器官功能失常。从他们能将血流量及神经细胞，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呢在很多年前修身乃做人的要义。
5: 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6: 带我的是他的老父亲，而老人却不然，偷着笑，这是所有老人的心态。他一本本从箱子里拿出奖状，不懂了，快收好，快收好。学友的口气令我不太舒服，他的骑自行车走的，我跨上自行车的自己一无所有，举足无措。每次看着他们，我就会觉得奖那样风光。富你的世界，让你从幸福的巅峰，成就感是需要彻底的进行好，幸福就在呀。这都是一场灾难，永生。太阳是黄色，天地玄黄。当分析其与项羽的长短，提到一个戏，刘邦能争取到更多人。笨、巧言善辩的人呢，更容易自恋。反转过来，这样的人呢，总是趋吉避凶的。人随。

0: 性一点，笨的潇洒从容，活得有生趣，随性一些，不必太清明，自己也不知道的自己，让其天长。有的时候思考的半夜睡不着觉，来同事的同学说了一句啊，这家怪不得你这么豪爽啊。老师请假，老师，我奶奶今天小明在睡觉。老师停止了讲课，说道，中学时语文课上，老师让一名同学解三顾茅楼，茅楼是厕所，催
1: 你很久了，每次我到家你就往阳
0: 笑了，你可能也这样。易容家有一对儿女，哥哥一心来捉弄他，不对呢，只要他们讨厌过我，把他当朋友。出社会了，在不少女性的性格中都是冥顽不
2: 灵。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家，
4: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债是患者，
5: 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6: 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
7: 我们最大的愚蠢是怨天尤人，人非
8: 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最好。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人呢？人最大的愚蠢是信都在诉说着他的委屈。前辈倒是寄出后有没有留存单号提升呢？经理知道后才知老子说大道之行不则省呢，因为自省才莫大言，心要有一把尺吼大叫，可没人敢提醒他。在场的人包括县令都被吓一大跳，再带成为有名的好官。以责人之心责己，以竖拿放大镜来看自己，有美德。责备别人，太太说，您需不需要割草啊？都做完了，谢谢你，我真的不需要新的处罚，不断的改进自己，把工作做到就能够突破自我。我们是一面镜子，它能够将我们的错误，因为我都有这样的自觉。我是
7: 听吧，
8: 放低自己，首先呢要放家乡啊，前去拜访他的恩师徐子张说，穿着这一套官服见恩师张，身居高位而不狂妄，懂得患自满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放低自己的

0: 如井底之蛙，给自己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还自以为是。那放低我们自己呢？第三点就是要学会忍辱负重，懂得不啦。后来啊，曹爽放过的事情，大丈夫者能屈。所以亲爱的朋友，能够放低我们的身份，尊重他人，一度成就美好未来。
1: 偏执之中所产生的，放下偏执，
0: 长出一个瘤子，他感到十分的惊恐。假借他物而生成的东西，就像我们平常人呢，以世俗的变化为偏执之中所产生的。说到太之中了，当外在的事物没有了，忘形之祸了。总之啊，会消耗，因为你运的囚徒。亲爱的朋友，也会主导人生的发展方向的。你的思想左右了自己面对问题时，这正因为掌控不了啊，所以我们才要在更的桎梏，用自己的智慧，使自己的庄子所说的那句话了，事物都是出自于自然，佛而道亦无亲疏远近，更自然才是最接近道的智慧了。原话叫做天下皆，我们都在拿世俗的观点去判断自己，真正体悟到那一句万物，来塑造一个正确的态度。有缘谢，我又轻轻地问一声。有人问隐士，又去问佛祖，佛不语缘，云散也是缘，而是在于遇见了谁，也会在渐行渐远中慢慢走失。
2: 曾经，
3: 喂，有电话吗？
4: 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
2: 您的财富，
5: 让我们。悬崖边的一棵树，比起那些生长在园林庭院中的树，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恶劣，始终。其实人生亦是如此，只有变得沉稳，才有力量依法。沉稳踏实。此时的湘君正还发布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讨月，也就是从这次惨痛的教诫自己的部下说，打仗不慌，建议分步速进，一战而决，平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都是稳中淬炼出来的力量。不一样的风景，就要不受沃土的美丽的身影。苍松因为品非播音专业的杨澜的喜欢，并荣获首届电视节。然而让人颇感内首档高端访谈节目，不图安逸的奇女子，对舒适环境的依赖往往折损。当一棵树苗努力地钻出土壤，笑看云起云落，闲观杨绛的一生淡然如水。生活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调和。出任彭泽县令，但他到任有的潇洒生活。风情万种便是我们自我生长，一个人最优雅的样子是不争不强，华多笑语，唯我空余，命运给予我们的厚赠。尹天仇想了想说道，这样的一次次的叩问中找到最真实。古来圣贤皆寂寞，唯精神富有的人往往会追求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在空中飞扬。住，咬定青山，
6: 能坐

前几天十分高兴，于是拿出喂鸡的扫帚，还以为父母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我父母明明比我有能力，为什么我能挣2万元？母亲溺爱孩子，每每父亲想让儿子干点活的年纪，却完全无法独自承受风雨，大了把孩子置于自己的一切之上。但悲哀的是，那些被父母倾其所有掏钱买，实在拿不出钱了，就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的，不知不觉就被剪断了羽翼，

0: 自由中有管束。父母怎么做才是对孩子最好？当他想伸手拿第三颗时，抬头学少任性蛮横，因为当他们犯错，放手教孩子独立。命运从一开始就给了卡姆登狂跟着父母到处旅游时，他却默默守在菜台。
1: 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三
2: 掉下来一把菜刀，
3: 一辆儿童自行车
4: 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0: 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5: 世间最好的相遇是，
6: 你知道顶第一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随着年岁渐长，也渐渐明白我们也各有各的精彩，欣赏的，谈得来的，相见恨晚的，曾经日夜相伴的时光里我们热烈的爱，谢谢你。怎么世间最好的离别是不问故，
7: 掩埋没了容颜，离别没了伤感，
5: 在事中纠结，生活就痛苦不前。
6: 生活很难事事如意，悔不当初，而总是忘了当。也不能让人类轻易获取，才能找到它。还是摇了摇头，我们自己的心灵，坦然面对得失的心态。

正是因为爱得太过用力，所以真情的人总是不求回报的对一个人好。只要他在心里认定了是你爱，他也不会毫无保留的付出，变成了累累伤痕，因为真心

的纪录片。一对老夫妻，最好的爱情不过如此。当这对老夫妻面临着离别的时候，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送走爷爷，好似洒落在心头的衰老，恐惧死亡。但与陪伴时，当他们站在河的对立，爱别人，对于

0: 下个不
1: 二十二点整，
2: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3: 两车相遇，
4: 我远光了，你能不能自觉点？
5: 家暗藏的三个陷阱，以物质堆
6: 的男孩在江西广信出生。就此，一个叫做张恨水，在这些小说里，有一部作品被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经典。其大也能为偶，是花墙之中冷清秋对着百合花，像是两人的南柯一梦。在那时清秋，风完成了这场才出身寒门的书香之女经历过了书，那时以为原著中解禁宴席父亲金泉这场爱情的本质，不，话是这么说，想当初我就是照样在酒色之中过纵情享乐的富贵生。夫妻之间的浪漫，在冷清秋和金燕西相识之前，众人默许然是交际场中新式的女子好，允许金燕西跟其他女性来往，金白两家遭嫌弃，其爱情低过头。当他误以为又或许白秀珠的人生本不该好人生，他去日本留，我只是咽不下那口气与无情，得到了经验，要谋爱更要先谋生。但小莲的家庭背景别因缘际会，小莲陪同情只乎礼，为家族的掌控和束缚，寻求两人的心成功了，两人逃到了国外，在秀之下的种种弊端，他为了爱情而是让自己不再做奴，面对困难不屈服的勇气，身份遭遇了不同的困境，却告
5: 别，而是始于三次关键觉醒。
7: 乔是一个极具创造艰难的尘世间，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这个女孩，二女儿乔是个十足件事，心生怨念。她一把火，情绪好转时，借机道歉以求原谅。爱美最终被救了上来，可惜无儿无女。他的脚有点跛，不出意外的话，作为姐姐的他也更有机遇上胜过别人，是极其不明智的行为。二，事业上从心而定做，他在纽约一边做家庭教师，来自三妹贝斯，几年前贝斯惊心动魄的猎奇故事，他常常去阴暗面，他失去了性情中的纯真，写违背初心的故事，这使他担忧。横宽的《盐铁论》中有句经典名，转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何行坚守初心，回头大姐梅格早已出嫁，爱美出国有望被爱的欲望油然而生，期盼起老李的爱情，马奇渴望被爱的感情注定不会长久，还收到了大量读者的赞扬。幸运的是，当乔学会了面对

0: 孤独，便从纽约赶来陪伴他。两人不依附于任何人，唯有他自己一步步完成自我的蜕变，最终接纳生命的苦难，在痛苦中修炼。
1: 不迎合，不妥协，方能活成独一无二。
2: 不在乎外界议论，最终他的人生比价值。摆脱无用的觉得规矩来生活，尤其是吃饭。
3: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4: 你看，晚出了一会儿。
5: 见的呀。
4: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
6: 他曾接待过一位女性来访者，数说话会不会过于严厉了？甚至是稻盛和夫在《给年轻人的忠告》一书，大量的精力和心力。停止内耗。一位叫楠楠的老师说，他是一个极度害怕，即使根本就不顺路，在别人的要求，明明并不感兴趣的剧撑得不够好，还是怕他太年轻，嫌他经验不足，又或是手头上还有粮。那些犹豫不决的念头只会让我们消耗掉心，永远别要。做一件事最好的是主动的提出了离婚，妻子却说这丈夫既然爱他，就算不必开口，从何而来？只觉得妻子小题大做，便只剩下内耗。他就像是一剂慢，坦诚的以心换心，才能把日子。人们的并非事物，而是人们对事美。与其犹豫踟蹰，不如先行。
1: 孩子身上使劲，而父母却不去
7: 三件事，然后再让孩子写下父母。平成30几个孩子，只有2个孩子在纸条上依旧没能变成自己期待的样子。原因，每天一回家就只想躺在沙发上学，但是你们通常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与最值得吐槽的就是家长。之前看到过一则新闻，安徽有一位

0: 母是孩子终身的老师，对孩子怀有一生的责任。那些学校教育的妈妈，我曾在报道尽量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看电视，有空才有资格去静待花开。看，直到兄弟俩都考上了北京有名的大，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父母有着很高的社会比较好的小区，父母经常带着孩子去。下面一则高赞回答是这样写的：不从这一刻起，在生活的点滴中为孩子
1: 好好挣钱，努力存钱。
2: 三十上就冒出一个热门话题啊。年轻时我们不爱谈自己的存钱能力，才是成年人的顶级词。万多的包包，吃1000块一顿的大餐，不是消费得来的，而是靠自己赚。一座需求过剩的山，不停补西墙，聚餐不敢去，恋爱词充斥在生活中。
3: 不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时候明明自己很痛苦很无，喜欢把所有的情绪深深藏起，兜里爬出来的光芒万丈的人是掉了几次。人这一生，有人懂是幸运，而不是能分享电影心得的人。用镜头记录下生活中的小美好，却变本加厉对他冷嘲热讽，一度抑郁到想放弃摄影。但现在了解，懂你的人不管你遇见什么，最近都忍不住炫耀自己优渥的生活和美好的。
4: 安溪高速朝阳站入口封闭。
5: 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寂寞，好了好自己跑回家啊。
6: 而成全的放手，才是今后一种错过彼此。

0: 沙漠，夜晚依稀的湖畔。
1: 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在24-96-199。辽宁高
2: 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3: 安。
4: 一亩田，哎呀，一颗种子。

0: 张大春的是高晓松非常，这首歌曲呢是关淑怡负责唱。
1: 我记得同你睇日落，
2: 踏上了
1: 天。我记得时间耐咗，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嗰个月。
2: 踏上了天。
1: 如果你记得翻我系边个？
2: 我愿像那红，就像爱他。
3: Tu es plus belle de toutes les roses.
4: 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
5: 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6: 我还真没。
5: 名不足实，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
7: 交。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星际站台的齿轮。

0: 挑，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出摇，乐逍遥。
1: 演唱该曲，并获得2005年。

0: 坚韧精神。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哎，不会随便越线的，
2: 要上主路了。
1: 对啊，刚好没车，上主路。
0: 一切都会好的，是内地唱作人齐。为何

0: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
2: 开饭。
1: 好。

0: 以凋谢心中。寒冬的风吹
1: 着艳阳天空，高挂着亮丽彩虹。
2: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传统服务方式，
4: 太好了，这回你爸
5: 传达真挚而朴素的爱情观，

0: 糖，又赏给了我一个巴掌。
1: 我是不是很迷惑？

0: 1996-1999。辽宁高速驻司
1: 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
2: 红旗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
3: 大雪腌腊肉，
0: 春夏秋冬，
4: 水墨勾勒出朦胧意境，带我
5: 大就

0: 放下是2012年台湾女歌。
1: 曾经安的也许是万般不朽了。
2: 望明月，低头弄经史，弄莲子。

0: 营造出一种坚定而激昂的。
1: 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朝阳地区96199，辽宁高速。
2: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
4: 香蕉鱼乐队孤岛。

0: 交通事故。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口。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
4: 没关系，到色票我往前爬。

0: 路况实时
1: 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
3: 说到更要做到。
5: 伤的氛围

0: 路况
1: 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
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
3: 100万个在完成分裂。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3: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4: 的方法为什么都被忽视？
5: 最近的一个月，你和骨转移啊，原来一直这个骨头既往就有肺癌的病史，而已经过去十几二，先认识一下什么叫早期肺癌，肺功能可以部分的接近于发现症状了再去检查，可能已经是晚期的朋友来说，定期的体检呢是
4: 相。一起来听听王新医生怎么说的。
6: 今天这位患者的心电图成功，几乎都得离世。患者差不多过了3个小时以后，患者绝对有思想准备了。当然家属以为就是120医生一直心肺复苏到医院，患者的心脏仍然没得事，前降支堵塞了。而这位患者他的就是常识，所以错过了抢救的机会。自己是心脏病导致胸闷憋气，所以一直在家，心绞痛是心血管狭窄了，是心肌缺血，血管斑块加重了，心肌梗死都是有诱发因素的，这样完全堵塞了一个过程。大部分的大量烟酒等等这些刺激下，这个斑块就可能会发生增增加。在过年期间他胡吃海喝熬夜，
4: 您讲讲。
7: 网上有朋友问张大夫说，养猫他有的时候呢，他这些个尤其是国外这些研究，但是我猜测呢，有可能是不是从情绪方面点都是他间接的这种联系。所以说
8: 嚼了盒装的果汁还不行，非要喝鲜，因为果汁和水果的区别除了口感之外呢，结果表明总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防坏血病，在榨汁的过程当中，由于挤养分留下来的糖分都被我们集中了，糖分如果和膳食纤维混在一起，我们消化。总结一下，果汁损失了膳食纤维。
4: 哎呀，可以吃瘦肉吗？张妮医生提醒你，
9: 吃一些禽类的啊，比如说鸡肉啊、鸭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高血压的饮食结构啊，够的，就是饮食和运动都很重要。我们
4: 给你讲清楚。
10: 我都特别喜欢用热水泡，就是泡热水脚，对某一些人群什么呢？是因为这些部位的本身静脉的回流的功能有问题的，那么泡热水脚的时候它本身病足。那么在我们国家其实像这种静，
11: 我们有些病人经常放屁，肚子完全被消化的情况下它会产气，碳水化合物是否被完全消化当你排气之后呢，这种腹痛呢会消，都可以减轻这种气体的，气在肠道里头也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12: 正在逐年的升高，尤其病死率特果呢不治。你像我们的肺结节，肺结节不是说所有的萎缩性肺炎全部都是呢我们的一些息肉，尤其说肝硬化，我们乙肝患者或丙大量的曲张出现，侧着运弯出现，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心脏的癌症啊，就是心病容易转化成癌症，但是呢我们啊就会激发，不是所有的这些病都
4: 结便秘或不攻自破。
5: 便秘的人群出现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心梗、脑卒中用力过猛，还容易出现大便带血。其实调理解决导致便秘的根本问题，空腹要喝水，便秘呢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时针呢进行按摩30到50次，力度热内结。那么在治疗上呢，则
13: 椎间盘它都跑出来了，那你不用手术把它膨出，或者腰椎间盘的突出，但是呢它外大夫做膏药的大夫做理疗，它跑出来了，但是呢它并不是直接卡在这个这种粘连消失了，它没有直接卡压到神经上了，那症就减轻了，甚至就直接消失了。但是呢一定啊，它有可能呢是这个神经黄黄的神经，好，你要给它干嘛呢？你要给它治这个神。但是呢如果说你突出的特别大了，哎，时间很长了，3个月4个月了，它就呢如果说突出的比较大，哎，椎管内的
14: 逐渐演变成熬夜达人，晚上眼睛长黑眼圈，而且也会导致眼睛的疲劳。如果在夜

0: 昨晚不开灯的鱼，身心的健康，尤其是在第二天起来后。
1: 三年前发现了颈动脉的斑块，随后建议他们发生了脑梗了，因为刘先生吃了一年的药，把这个斑块消除掉呢。这个斑块其实就好比我们的体内把这些血管垃圾、把这些斑块清理掉呢，就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把这些斑块剥离掉。能不能缩小斑块，或者叫逆转斑块呢？那么小的斑块了，一般来说，这个斑块的体自然就容易破裂，在寒冷刺激就是特别厚，线特别小。那么这种斑块年龄越大，相对来说我们的动脉粥样能得到控制，或者严谨的说，就是说这个斑块，就发现斑块以后，首先要改掉不健康的生活方法，你都不吃，该控制的三高你都不控制，那么斑块
2: 体检发现甘油三酯高了，不吃药呢？
3: 是不是有一个血脂指标叫甘油三酯？不是说油条、火锅等等，多人甘油三酯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知道一点呢，就是外出应酬，你应酬的多，三酯残粒可以跟低密度脂蛋白一样的发生，而急性胰腺炎是一个可以或者说轻度升高。这种情况下，你咖啡类的降脂药，让低密度脂蛋白打轻度的降甘油三酯作用。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倒下咖啡类药物联合贝特类药物，是咱们国内现在没有高纯度欧米伽三。你真的有问题，我建议你找到专业的医生进行。
4: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老年人呢，上年纪的，怎么才能好好保养呢？如何才能够老了以后不要超过60分钟啊？如果你每天超过一路上陆地上做这种非常剧烈的长时，爬到一半爬不动了，为什么？腿痛啊！有的人皮他自己爬上去，然后再跑下来，这样呢跑步，喜欢跑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穿一个缓冲能力比较好的鞋，那体重正常，那么就无所谓。如果体重超标了，提瘦。第三个呢，就是女士呢要少穿高跟鞋，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2: 慢性肾衰竭也，
5: 我们可能有这一部分的治疗，免疫抑制剂的治疗，体重摄入的蛋白不超过0.6克。这个虫草制剂，像金水宝啊、百灵胶囊这一类，会出现钙磷代谢的紊乱。我们要给病人中毒的治疗，比如说给小苏打片，也就是
6: 椎管狭窄到底能不能够自愈？腰椎间盘突出和

0: 大家吃东西一定记住我的话，细嚼慢咽，把它嚼得越碎，那么你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得胃食，就是这个原因。
1: 哪种是和我们的健康最我们常常老百姓讲的红肉啊反式脂情况呢，会导致动脉硬化，引起就是杂粮吃的太少了。我们现在每天吃的这个饭，红豆绿豆啊这些豆类，然后呢就是每天我们每个人吃水果要半斤，半斤它不如排不到前面几位。所以说
2: 高尿酸最严重的危害呢，是如果不是特意的去检查，就很容易吃两白多喝一水。那么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猪油来炒菜，其实猪油
3: 到底饭后运动好还是不好呢？我今天能帮助你来消化食物了，但是你晕化的差不多了。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太危险了，
7: 你我回家的路

0: 实时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原因：交警通知，沈海高速石河站至今，
3: 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4: 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
5: 给你。
6: 近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
7: 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低级，风里开始透着明显的冷。

0: 会偏多，气温也会在20摄氏度上下波动化。15/5规划
1: 11月起在全国城
0: 完工，抚顺全力恢复水毁公路、
1: 综合货运通道加关键枢纽节点加全域
0: 探等核心标准，前瞻布局低空交通空标准国际化，培育复合型专业人才。
1: 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
0: 这趟首发班列共编组25车，运输更稳定。
1: 10月12日，历时7年协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有序。
0: 近日，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3万人次。
1: 日前，连深县新长铁路强区域通航停警。
0: 近日，葛洲坝航运扩能。
1: 日前，北京发布15/5基础设施发展，改扩建多条高速、加密干线公路。
0: 其中，豫西莫勒盖隧道为全国投资施工难度顶尖的高速工程，全线
1: 组个人在养车、贴膜、车辆改装处精简营地用地审批实现，推出
0: 团在荣乌高速新县雄安北服务区达至22城区货车通行量减少约4%，
1: 清晰指引车主前往临近收费站充电桩。10月1日、6日订单占比分别提升。
0: 达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救援队进收费站外，
1: 车辆卸下后，工作人员发现已是履职尽责，而主动帮忙换胎。对辽宁而言，历史统计显示，厄尔尼急着用完，日落航班同样有效，还没买
0: 是小众高端休闲方式，而如今在达到1983艘，数量居全国
1: 等283.5公里，覆盖229年
0: 10月11日辽朝丹东主场赛事的观赛。
2: 一条条高速公，
3: 欢迎收听时光锚点，复杂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管理隧道消防队管理收费带领的团队使用后，发现了该车的一些效果。董立健通过观察，
4: 董哥是一个温和和浩瀚广阔的大海中，
5: 还是手动控制方式，使用非
3: 是外围维修，每年维护费用约在各收费站安装带有光控的车道。
6: 他以过硬的业务技术和敬业的认证，

0: 想办法出方案，并要求在本溪收费站做实验，通过不断的努力，入口车道响山站 ETC 入口
1: 对收费站制冷，既节约了电费
0: 的董力健在工作岗位上从不还在收费系统员工中重点培养十次到交投集团党校各种培训跳进了地下室，因为他知道那里面雨水全部退去，大家望着满脸是你工作效率和质量。董力健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未来一定会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听到您的声音。我是佳宁。
2: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3: 来第三个
4: 人都散架了，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
5: 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歌词中的浪人形象既是侠客。

0: 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阻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自助餐，螃蟹大虾牛。
2: 你们被列入了？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桥的人文温度，成为一代人的成长。
5: 不是烟火的。